这么阿斯玛叫，不愿站出龙村到出口，不提苏苏苏鲁苏就是云南玛叫，大门不开嘞，怕什么阿斯怕什么坏，不愿站出龙村到出口，人家白族玛叫，哎，这白族来帮他接班。

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你们好。李者乐队借这个机会在此向你们致万二分的谢意。在这么多年来，能够得到各位的支持与爱护，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。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再借再厉的给我们鼓励，更希望你们能给我们多多的批评与指教。最后，祝你们万事如意，谢谢。